0: 上八点，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D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优。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上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

您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蹦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秒，我也知道。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

料理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

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涂叠加涂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D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心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

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心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92.8
0: FM92.8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雷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您现在收听的是荔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乘水星航空公司编号 OC 八五八号班机的旅客，请即刻由二号登机门登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优。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分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红桥楼第三小学的张宪志，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是冯骥才散文精选中的日历。然而人生的大部分日子是重复的，重复的工作与人际，重复的事物与相同的事物都很难被记忆，所以我们的日历大多页码都是暗淡无光，过后想起来好似空洞无物。于是我们就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人本话题，记忆。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种文化，记忆依靠载体，一个城市的记忆留在它历史的街区与建筑上，一个人的记忆在他的照片上、物品里、老歌老曲中，也在日历上。然而人不能只是被动地被记忆，我们还要用行为去创造记忆，我们要用情感、忠诚、爱心、责任感以及创造性的劳动去书写每一天的日历，把这一天深深嵌入记忆里。我们不是有能力使自己的人生丰富、充实以及具有深度和分量吗？所以我写过，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我还在一次艺术家的聚会中说，我们今天为之努力的都是为了明天的回忆。
0: 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九二点八，
3: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92.9。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

报到教育师，全是口碑爆款，上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琴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算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上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家就挂在嘴角。

0: 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1: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2: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灶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灶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4: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5: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5: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6: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4: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7: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8: 我感觉倪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7: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8: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1: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倪老师这

0: 次的讲课很完美的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1: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2: 阿贵嘛，要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你这个、
1: 哦、
2: 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
1: 嗯，
2: 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1: 啊。对，
2: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面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1: 他为什么用 Q 呢？
2: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1: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那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QUE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2: 长知识了。
3: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
2: 嗯，
3: 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1: 对，
3: 对不对啊？
1: 一切未知。
3: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1: 富贵的贵。
3: 富贵的贵。
1: 哎，
3: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生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的应该提一下。
1: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
4: 嗯，
1: 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5: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6: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7: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8: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9: 破解牙膏使用认知盲区。
10: 随着牙膏技术的创新，在牙膏中添加相应的功效成分，可使牙膏具有相应的功效。如添加氟化物可以发挥一定的防龋功效等。但应注意的是，在我国牙膏全部参照有关普通化妆品的规定进行管理，任何牙膏都无法治疗口腔疾病。以龋病为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龋齿，是口腔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在龋齿发生初期，牙釉质表面开始脱矿，龋齿的发展进程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牙齿发生龋损后是不可再生的。使用含氟牙膏刷牙可增强牙齿的抗龋能力，但不能逆转龋齿的发展进程。而且长期的牙龈疾病导致牙龈组织被破坏，进而引发牙齿松动，需要进行专业的口腔检查、诊断和治疗。所谓通过使用牙膏刷牙来修补牙洞闭合、牙缝稳固、牙松动，均无科学依据。
8: 人民药监为人民。
11: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

0: 8691-1367 8691-1368，孟氏八味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0: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0: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0: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8: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 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9: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0: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1: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2: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 52.8%， 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4: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3: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 46.9%，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4: 现在

0: 整个行业呢，经过十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今天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3: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5: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4: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5: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1: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6: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咱那小鞭花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7: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8: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9: 哎呦，都装不下了，
10: 四好多。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1: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2: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3: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4: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3: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 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

0: 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2: 无意之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切都卖不着。
1: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3: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4: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6: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5: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

0: 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
2: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3: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2: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4: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4: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6: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4: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6: 刚果金总统吉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4: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开局15:5一线求解专栏，关注泰安市岱岳区盐链破局，老食品基地转战高端宠粮新赛道。
2: 各地企业深耕细分赛道，聚焦核心技术攻坚，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
1: 各地聚焦民生实事，创新服务举措，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2: 昨夜今晨，全省12市出现强对流天气，平均降水量7.1毫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作为传统食品产业大省，山东坐拥丰富原料与成熟加工基础，却在宠物食品赛道面临有资源难发展的难题。传统工艺如何适配高端需求？老产业基地如何破局转型？记者深入泰安市岱岳区一线，探寻传统食品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密码，请听报道。
3: 实际上我毕业的时候是2006年，那个时候其实食品行业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很难去做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但是宠物食品呢是我这个年代正好能够遇到的机会。
4: 2011年，孔令明和团队在泰安一个小镇租下农家院做宠物零食，5年时间产值做到上千万元，可2017年起产能急转直下，企业一度面临关停。泰安市非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孔令明：
3: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宠物食品怎么做，宠物罐头怎么做，宠物零食怎么做，这都是很迷茫啊。
4: 孔令明的困惑是宠物食品行业面临的共性难题。山东拥有粮油、果蔬、畜禽、水产等7个国家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6个城市都有一定规模的食品加工产业基础。按理说，宠物食品和传统食品共享上游原料，工艺也相似，为什么企业很难成长起来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泰安市岱岳区调研，见到了当地的食品产业专班。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四季调研员张军：
5: 非凡公司相关的产业链的拆迁，我们有中国第一条农瓜粮主粮生产线，我们发展的比较晚，但是通过创新，现在始终在国内宠物食品行业占高端、居高位。
4: 范镇地处汶河沿岸，农业发达。专班工作人员张军告诉记者，原料丰富本是优势，但也成为了最大的牵绊。过去宠物食品企业仅靠初级加工就能实现可观效益，但久而久之，技术跟不上，工艺又基本照搬传统食品，注定要被市场冷落。泰安市非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孔令明：
3: 我们的客户，最终客户是不会说话的，每一个配方的背后都是大量的测试如果不创新的话，实际上是很难的。
4: 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握好传统产业减量提质关键期，有效化解结构性矛盾，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岱岳区的转型阵痛，恰是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攻坚的一个缩影。泰安市岱岳区委书记刘国成：
6: 发展传统产业也是发展新的生产力，那这个背后的支撑和我们技术，从区委这个层面列入全区的规划，为宠物食品这个园区呢，我们提供了110千伏的双回路的电源。第二，我们投资了3亿，完善了园区的给排水的体系，共享实验室、原材料的供给。
4: 区委书记刘国成介绍，传统食品与宠物食品优势互补，但不能直接绑定，关键在于系统化的给企业匹配研发资源，开辟一条专属于宠物食品的供应路线，并让企业充分对接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求研发工艺。当地有一个响当当的技术大拿，四川人李庆，他曾任南方多家大型宠物食品企业技术总监。2019年，放弃百万年薪，应邀到岱岳区创办泰宠公司。泰安泰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庆：
7: 原来做高管的时候，我只能给一家宠物食品去做一些赋能。但是走到今天来出来过后，我们可以改变中国很多宠物食品的一些想法吧。我们也是欢迎，就是大家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的企业加入到我们这个大的团队中来。
4: 李庆认为，单靠个人技术还不够，企业间抱团创新才是最优解。当地包括非凡、泰宠在内的几家宠物食品企业共建了共享实验室，在借鉴传统食品成熟工艺基础上，又引入冷冻、 烘焙等新技术，并反复试验提取工艺参数，形成新标准，开发新产品。首先突破的就是烘焙凉。烘焙凉就是在传统食品产业膨化工艺基础上，通过低温慢烤形成的一种含肉量更高、营养丰富的新工艺产品。在企业的新生产线上，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运行，但另外一条实验线产线却相对安静，也就是说厂区一半的空间都是为了研发做服务，都在为传统向高端升级做过渡。如今这里的烘焙凉产品已经供应国内头部品牌，实验室内技术裂变形成的鲜蒸凉、冻焙凉等更多高端产品也进入了开发尾声。园区已经吸引六家企业，总体产值超过12亿元，五年翻了40倍。不仅如此，一些传统食品企业顺势加入了这个创新朋友圈，一条横贯传统与高端的新食品产业基地正在崛起。泰安市岱岳区委书记刘国成：
8: 去年呢，我们又引进了广元达，专注于为我们这六家做上游啊原材料的，不用出园区就能就地消化，还满足不了我们几家企业的需求，所以说他也在寻求扩大再生产。
2: 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各地企业深耕细分赛道，聚焦核心技术攻坚，以科创之力激活产业活力，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1: 在德州，当地的世商汉材有限公司深耕高端汉材细分赛道，通过联动高校搭建科研平台，历经七年潜心攻关，突破高端铝合金汉丝核心技术，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实现国产替代。如今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直供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销两旺。公司副总经理战志新：
9: 我们自主研发的耐超低温特种焊丝，能够在零下65摄氏度极端环境下稳定焊接，成功服务南北极科考任务，还应用到雅鲁藏布江下游重大水电工程核心部件制造，铝合金焊丝产能稳居全省第一，全国前五。
1: 以科创赋能建筑产业升级，淄博的山东圣公绿柱科技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深度合作，历经三年研发，推出装配式钢节点混合框架体系，打破传统建筑结构局限，实现高效环保建造，彻底改变传统建筑模式。公司营销部经理王家宝：
10: 研发出来了两套装配式建筑体系。装配式建筑要像造汽车一样精密，要像搭积木一样高效，比传统的建造方法减少了75%的现场施作业，减少了80%的建筑垃圾。
1: 从核心技术突破到产业模式革新，科技创新服务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济宁汶上县汉丰新材料聚焦新能源医疗领域，依托政府搭建的产学研平台，新上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液氯存储无死角智能监控，保障生产安全高效，其产品产能稳居行业前列。公司液氯站灌区车间主任连玉坤：
11: 我们的液氯储罐的温度、压力以及液位以及这个现场的泄漏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以及报警，风险范围覆盖比较广，基本上可以

0: 做到这个重要部位的无死角监控。
1: 日照举县坚持项目为王、产业强基理念，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日照飞利医疗器械依托精细生产技术，对产品质量严格把控，流水线上的工业劳保服经四线缝制与压胶处理后装车出海，海外市场持续拓展，一季度出口超40万件，二季度订单势头强劲。公司厂长立秋菊：
2: 我们现在的产品主要出口美国，二季度已经出口了5万余件了，预计比一季度能增长4%左右。
3: 山东台消息，5月6号，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潍坊市临朐县调研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政协工作。葛慧君来到华建高新园山东华特磁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应用场景、市场份额、项目进展等情况。在科创磁力界别同心会，葛慧君走进委员协商议事室、学而书房，听取开展协商议政活动等情况汇报。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开展，要始终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多办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好事实事。葛慧君来到宜山，详细了解五一假期游客量、石碑古迹保护修缮等情况，听取祁长城保护管理工作情况介绍。他说，要深入挖掘独特的资源优势，把文旅产业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实。葛慧君还与部分驻潍坊市省政协党外委员谈心交流。
4: 今年我省各地聚焦残疾人就业、养老服务、医疗惠民等民生实事，多点发力创新服务举措，让民生实事暖人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山东台综合报道。
5: 在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一项名为践行项目的惠民工程，专门为当地农村困难老人提供免费置换膝关节、髋关节的医疗服务。截至目前，已为20多名患者免费实施手术，减免费用超过20万元。广饶县大王镇民生保障和便民服务中心副主任魏兴亮：
6: 我们将继续做医疗、养老惠民服务，做细做实，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养老服务。
5: 聚焦慰老服务，各地不断健全养老服务网络。在潍坊青州，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可享受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用于抵扣床位、护理、餐费等。戴思博打造了集衣食购结乐住于一体的民生综合体，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安心养老。同时，各地还推出一批志愿公益项目，在德州统筹推进幸福食堂、爱心洗衣房及共富共房等一系列惠民项目，将公益温度融入群众衣食住行。菏泽牡丹区小刘镇组建了39支志愿服务队，划分263个邻里互助服务圈，吸纳2000多名志愿者，打造乐活帮志愿服务品牌，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菏泽市牡丹区小刘镇杜湖同村党支部书记王田：
7: 大家主动参与互帮互助，把矛盾化解在网格，把服务送到心坎上，让邻里更和睦，村庄更温暖。
5: 在聊城，针对残疾人就业创业需求，当地创新构建实体就业加技能赋能的辅助性就业体系，通过政府免费提供场地叠加政策扶持、资源对接，打造了洗车门店、非遗培训、居家工坊等多元载体，累计帮助200多名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聊城高新区社会事业部工作人员范鲁芳：
8: 我们坚持因人施策、精准帮扶的理念，针对不同残疾类型、不同就业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方案，让残疾朋友掌握一技之长，真正实现就业有门路、增收有渠道、生活有尊严。
3: 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的日常休憩和生活保障需求，淄博市立足民生关切，整合盘活各类资源，完善休息补给、生活便民、就业帮扶等多元服务，以有温度的城市服务为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新业态劳动者筑起暖心港湾。淄博台记者孙伟军报道。
9: 这单很近啊，就100多米。
10: 清晨6点，外卖骑手王新阳准时上岗，开启一天的工作。下午2点多，忙完5件配送高峰，他又渴又累。以往这段时间，他和同事无处可去，只能坐在电动车上打盹。但现在，他们可以前往所在商圈附近的暖心驿站短暂休整。
9: 中午不

0: 了以后都会去我们站点，站点有茶水什么的可以休息。这个位置很好啊，很宽敞，我们车停都很方便。我们站点住宿、洗衣间什么都有。
1: 据统计，淄博市中心城区日均活跃骑手超过4000名。为了让这些奔波劳碌服务居民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有一个歇脚休整的加油站，淄博市引入了第三方服务商，打造标准化的暖心驿站，提供一站式的休息保障服务。淄博市张店区暖心驿站运营经理王涛：
2: 我们发现有很多小哥来了之后没有地方住，跟我们淄博的社工部请了一个套餐，这是一个淄博专属的套餐，然后在这里3天的车店然后住宿免费，让小哥们好好去保单，我能留得下来，感受到淄博的热情和淄博的温情。
1: 除了中心城区，淄博市的其他区县也推出了各自的新就业群体服务举措。淄博市临淄区面向新就业群体常态化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并推出6元管保暖心餐。淄川区有关部门主动牵线搭桥，盘活社区闲置房屋、商圈空余场地等资源，协调配送站点进驻社区，帮助骑手们解决停车难、休息难等问题。一座座暖心驿站让城市更有温度，也让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新业态劳动者有了归属感。淄博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吕红星：
3: 我们引入专业机构来运营这些暖心驿站，小哥们最关注的换电、修车、就餐这些事儿，我们都用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式帮助他们解决好。小哥们的工作环境改善了，社区的资源也盘活了，实现了双赢。
4: 近年来，威海市文登区紧扣产业发展主线，全面推行产业链链长制，通过专班靠前服务、要素精准保障，全力培育壮大医药医美特色产业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威海台记者冯超报道。
5: 位于文登区的润辉生物正是产业链链长制受益的典型代表。这家药妆双修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捷报频传，斩获国际创新原料大奖，核心原料药产能翻倍，多项发明专利集中授权。在合成生物学车间，工作人员培养工程菌株，通过生物转化技术制备出国内首创的透美诺 TM 甘素 4.0 化妆品原料，有效成分更易透皮吸收，不久前荣获 INPD 国际创新原料奖。润辉生物技术威海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姬胜利：
6: 甘素 4.0 呢，对于这个去黑眼圈、
7: 学去油资源，
8: 未来我将创新研发出更多适合高温高盐油藏的新产品，以核心技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4: 五一假期，在河南新乡八里沟景区，一名女孩意外落水，由于水流湍急，女孩处境非常危险。就在这时，来景区游玩的德州禹城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焦振振挺身而出，成功把落水女孩救上岸。德州台记者周荣珍报道。
9: 5月1号，德州教师焦振振和同事组团到河南新乡八里沟景区游玩，没多久他就听到了有人落水的声音。
10: 玩了大约有5-6分钟的时候，就听见有人落水了，看到的时候孩子沉下去浮上来，沉下去浮上来，就把手机往后一扔跑过去，直接跳下去了。
9: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当时女孩一个人在河边玩耍，一不小心就滑进了水里。当时她的父母距离较远，焦振振看到女孩落水后就立马跳了下去救人。同事庞秀芳：
11: 当时事发特别突然，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焦老师就立马冲了过去，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救人。看着水流那么急，我们都在岸上特别揪心。
10: 跳下去的时候没想到水这么深，然后在水里的时候我就抱他高一点，是反正挺吃力吧，因为那个水是往下流，水也挺深的，也挺凉的，到那个岸边基本上是没劲儿。
9: 好在有惊无险，女孩被成功救上了岸。随后焦振振救人的行为被发布到了网上，获得了广大网友的点赞。记者了解到，这已经是焦振振第三次跳水救人了。他说如果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他还会第一时间冲上去，因为他觉得自己不仅是救了一条人命，更是挽救了一个家庭。
12: 请听简讯。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昨天夜间菏泽、济宁、济南等12市出现强对流天气，5月6号18时至7号11时，全省共有15市105县市区出现

0: 县降水，平均降水量7.1毫米，折合水量约11.1亿方。
1: 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今天发布，15/5时期，济南将 GDP 年均增速设定为5%，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北方先进制造业基地，推进外贸提质增效，到2030年，货物贸易规模力争突破3200亿元，建成轨道交通6号线、7号线一期、9号线一期工程，运营里程达到314.7公里。
0: 今年以来，青岛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青岛机场成为外国旅客开启中国行的优选入境热门口岸。1月至4月，通过青岛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超过22万人次，同比增长55%，免签入境占比超过80%，呈现出客源多元、增长势头强劲的特点。
1: 第四届中国海洋美食文化节暨2026中华民族美食文化节将于5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嘉年华举办，现场汇聚八大菜系、非遗美食及民族歌舞互动，打造集展览、论坛、竞赛、惠民消费于一体的国家级美食文化盛会。
0: 第16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将于5月15号到17号在广饶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展会规划展览面积 5.5 万平方米，全球轮胎75强、世界500强企业达到50家，数量和质量较上届均有较大提升。
1: 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今天在菏泽举行，200名主播、400余家企业通过实战直播形式展开角逐，有力擦亮好品山东品牌，赋能产业升级。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7号夜间到8号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2度左右，内陆地区9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2到25度；德州晴，11到26度；聊城多云，10到23度；泰安晴，13到25度；菏泽多云，11到25度；枣庄多云转阴，12到26度；济宁多云转阴，10到24度；临沂晴转多云，10到25度；日照晴，10到25度；青岛晴，12到23度；烟台晴，12到20度；威海多云转晴，13到20度；潍坊晴，11到25度；淄博晴，11到26度；滨州晴，10到26度；东营晴，12到25度；济南晴，12到25度。
1: 海上大风警报，7号夜间，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5到6级。8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5至2.0米的中浪，浪向北。黄海中部将有1.5至2.0米的中浪，浪向西北。渤海将有1.0至1.5米的轻浪到中浪，浪向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宁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淄博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泰安、济宁、临沂、日照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德州、聊城、菏泽、枣庄、滨州、东营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0: 各位听众， 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是由文科凯文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正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新生第250612-001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4: FM 92.8
3: FM 92.8

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

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0: 多省钱，
1: 少用点纸，
2: 多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2: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2: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2: 多爬楼梯，
0: 少点懒惰，
2: 少点会议，
0: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0: 少点猫抓，
2: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2: 遗憾，
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 0531-5573-5000。

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涂叠加涂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妈呀！

0: 案件该怎么破呢？王志成愁了。他愁的不是破不了案，而是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如此迅猛的今天，在乌兰破一起案件所花的时间和人力的成本，是内地许多城市和警界战友们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王志成特别羡慕那些装了天眼视频监控系统的城市，那对于破案查嫌疑人的轨迹太有帮助。可乌兰当时还没有，要破这么一起案件还得靠传统的一些方法，加上丁点的现代技术。就这丁点技术，就是要依赖交警部门安装在部分路口的视频监控。尽管不完全，但总比没有好。可交警大队看系统的民警本身工作就忙，请他们帮忙，这是给人家额外增添工作任务，其少有时间能一一看完整个视频。走，成龙。回到办公室的王志腾一手揉着膝盖，一手拨打电话，屁股还没挨到椅子上，他便直奔交警大队。
1: 哟，这不是王大吗？你需要调哪个时段和路段的视频呢？
2: 哎，我自己来吧。
0: 王志成是交警大队的常客，经常过来查阅资料，而且有时很霸道。他要调取的资料，无论再大的困难和阻力，也都得搞到手。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4: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5: 不同的胃药最佳服用时间点是哪些？
6: 我们常说的胃药大概有以下几种：胃动力药、胃黏膜保护剂、抑酸药物，还有一些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说胃肠动力的药物，其实是需要在进食之前就把我们的胃肠运动的能力

0: 先准备好，所以胃肠动力药物建议餐前服用。第二类药物是胃黏膜保护剂，它的种类比较多，各自的作用机制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同的胃黏膜保护剂与饮食之间的关系也不一样。比如说 B 剂类的胃黏膜保护剂就需要餐前服用，像替普瑞酮这样的胃黏膜保护剂更适合餐后服用。比如铝碳酸酶这类的药物是建议嚼服的，而不建议将整片药片吞服，所以大家在胃黏膜保护剂使用之前一定要阅读它的说明书，按照说明书上建议的与饮食之间的关系时间进行服用。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我是老张，退休9年零3个月，存款余额8位数，含小数点后2位。数字时代真不怕小偷了，可还会被惦记。一位投资专家发来短信，强烈推荐一个国家级养老项目，月息5%保本，现场签约还送金条。他很贴心地开导我，之前错过了数字货币暴涨，这一次啊可不要再犹豫了。看完短信我挺惆怅的，要是真有这么一项目就好了。
3: 喂，李警官，洗钱？我平时也就洗洗假牙。
2: 年纪大了别的都慢，挂这种电话还可以拼拼手速，还有送免费理疗的，让银行转账的，要验证码的，都跟那些无良商贩一样，你敢尝一口他就敢给你称2斤，一不留神
4: 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5: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6: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4: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7: 嗨，老朋友，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
8: 是啊，当初工厂一别，以为再没机会相聚了呢。
7: 原本想工厂废水就是咱们的宿命，没想到还能重获新生。
8: 你看，不止我们，公园里、马路上、家庭中、洗车店里，还有咱们好多的老熟人呢。
7: 是啊，看来水的生命不只有一次，循环利用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11: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10: 那我不要薯片了。
11: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9: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

0: 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 7.58 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就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

0: 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 It's a wonderful and
2: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

0: 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15-5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间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2: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四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5: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 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

0: 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办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1: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4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8041.3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 3.2 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4: It's like...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3: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5: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3: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6: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7: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9: 加上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鞭花一斤多沉，那白鱼好像四斤多沉。
8: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0: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1: 装不下了，
12: 是好的。
8: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3: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

0: 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战士介绍说，
1: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2: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3: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2: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経済を
6: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7: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8: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7: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2: 本台消息， 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七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七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七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七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2: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
9: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10: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2: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13: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我是凯文。
16: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5: 好工装，山东造，山东加大产业链协同力度，推动工装产业焕新升级。
16: 各地推动技术企业技术改造与创新突破，以科技赋能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15: 淄博市整合盘活各类资源，完善休息补给、就业帮扶等多元服务，为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新业态劳动者筑起暖心港湾。
16: 青岛地铁集团拥抱技术变革，打造城市发展黄金动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5: 工装是产业工人的第二层皮肤，更是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工装产业根基深厚，目前拥有工装相关企业5500多家，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1/10。近年来，山东加大产业链协同力度，聚焦功能性面料、高端防护材料研发攻坚，推动工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7: 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呢，是消防人员工作时穿的工装，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阻燃耐高温。我们用打火机试验一下， 它在常温环境下是不会被点燃的。目前我们山东已经生产出了耐受300度高温的面料，可以为一线高危作业人群提供极致保护。
18: 300度高温不变形，背后是原材料的突破。方纶是阻燃材料中的佼佼者。山东在实现高端方纶生产技术自主可控的基础上，将目标瞄向了性能更优越的方风纶。

0: 宁，全球第一条方风轮生产线已建成投产，填补了全球行业空白。中方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费洪成：
1: 我们的长期耐温等级是250度，可以长期使用，但是传统的尖位方轮它是耐温等级是210度，这个我们具有40度的优势。那第二个特点就是极限氧指数，传统的尖位方轮的极限氧指数是在28%，就氧含量28%的情况下它就燃烧了，它的极限氧指数在33%。
0: 这种材料虽然防火性能好，但预热后容易收缩，影响工装的版型和穿着体验。山东环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实验探索，通过独有的混纺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山东环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郝永刚：
2: 所以我们加入一部分高性能纤维，然后又加了一部分的防静电纤维，这样面料整体性能得到很大提升，对消防员起到了更好的保护作用。
3: 除了极度保护，现代工装呢对舒适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身上的这套工装不论颜色还是款式都不新颖，但是它的面料里却加入了黑科技，它可以随着周围温度的变化进行自我调节，始终让衣服保持一个舒适的体感。
0: 山东卫桥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技术研究院院长吕志远：
4: 我们这款面料呢，核心技术采用了相变微胶囊技术。这个相变材料呢，它可以在从固态到液态，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过程中呢，去调节热量。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冷的环境下，它可以去释放温度，通过相变释放温度；从在比较热的环境下呢，它是去调节降低温度的。
0: 但是，想要把装有相变材料的胶囊固定在面料上，难度极大。卫桥纺织技术研究院技术专员李长静：
5: 衣服不是一次性的产品，需要经常水洗，热敏条纹材料在水洗的过程中非常容易脱落，一旦脱落，我们的那个条纹功能就会完全的丧失。
0: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卫桥与东华大学等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盟，经过2年多不懈努力，攻克了镶嵌持久性难题。山东卫桥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技术研究院院长吕志远：
4: 相变条纹的微胶囊呢，加入到我们这个纳米纤维的纺丝液里面去，然后在纺纱过程中把纳米纤维和棉纤维结合在一起，实现跨尺度纺纱。这样在棉纤维的织物里面呢，就有这个纳米纤维了。纳米纤维是洗不掉的，这个相变材料呢就一直在。
0: 今年年初，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总工会等7部门出台工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聚焦功能性面料、高端防护材料研发，推动工装全产业链升级。目前，山东已形成了原材料研发、纱线生产、面料加工、工装制造的完整产业链，防火、防电、防切割、智能调温等功能性工装领域都走在全国前列。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轻工纺织产业处副处长季建富：
6: 发挥纺织产业集聚区优势，做强高端纱线、功能性纤维，为工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让好工装、山东造的品牌形象更加的深入人心。
7: 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我省各地立足产业实际，推动企业技术改造与创新突破，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以科技赋能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山东台综合报道。
8: 在济宁汶上化工产业园，济宁万生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以科技创新破解发展瓶颈，推动增速剂产业提质增效，企业突破传统工艺局限，创新利用废旧物料生产增速剂，购置60余台先进设备完成技改，产品色号、能耗大幅优化，国内市场占有率超50%。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靖康：
9: 我们改革工艺，利用螺杆将废弃衣物防尘网加热至熔融状态，提纯 PET 和异辛醇反应生成增速剂。新设备去除 PET 原料中的杂质，使产品质量更高，色号达到100号以下，同时有效利用 PET 容体中的热量，生产成本更低。
8: 聊城聚焦智能制造，推动企业技改升级拓市场。当地的山东美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优化智能生产线，完成机器人焊接、激光切割等自动化设备升级，各生产环节高效衔接，产品远销海外，订单持续饱和。公司经理王亮：
10: 进行了自动化设备升级，生产效率提高了50%，生产线优化后 扩大产能。目前订单已排到7月份，市场稳定，预计今年产。

0: 安置2000万左右。
1: 德州的泰山人造草坪产业有限公司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实现人造草坪图案一体化成型。凭借先进设备与全流程品控，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公司启轩设计部部长王成文：
2: 通过国际先进的高精密毛细管流变仪，包括艾斯利颜色分析仪，我们的非法运动草坪性能测试设备，使我们的产品和配方呢更加稳定。现在呢，我们的订单同比增长呢约25%以上。
1: 在潍坊青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青州市建富齿轮有限公司抢抓新能源汽车风口，新上智能车间，精准提升齿轮制造精度，与多家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销量同比显著提升。公司董事长张建富：
3: 依托与高校科研院所的深度产学研合作，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检测的全链条创新体系。目前我们成功完成从传统燃油车齿轮配件向新能源汽车核心传动部件的战略转型。
4: 山东台消息，5月6号，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潍坊市临朐县调研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政协工作。葛慧君来到华建高新园山东华特磁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应用场景、市场份额、项目进展等情况。在科创磁力界别同心会，葛慧君走进委员协商议事室、学而书房，听取开展协商议政活动等情况汇报。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开展，要始终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多办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好事实事。葛慧君来到宜山，详细了解5一假期游客量、石碑古迹保护修缮等情况，听取齐长城保护管理工作情况介绍。他说，要深入挖掘独特的资源优势，把文旅产业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实。葛慧君还与部分驻潍坊市省政协党外委员谈心交流。
5: 山东聚焦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将人才工作与本地产业特色深度融合。济南二机床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国明扎根高端工业母机领域，带领团队攻克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加工及装配产线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请听报道。
6: 在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一体化压铸底盘正成为行业趋势。这项技术用2-3个大型压铸件替代过去车身底板300余个结构件，有助于整车减重，增加续航，降低成本。然而相关技术一度受制于人。2022年，冯国明带领济南二机床技术团队联合吉利汽车梳理出120余项技术难点，逐项进行攻关。
7: 团队采取系统思考、问题导向的方法进行技术分解，那这其中呢也包括工艺的变革，比如说取消分序，一次装加完成全部加工，为用户呢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
6: 专业化生产不仅提高了效率，也促进了产业与人才的深度融合。济南二机床紧扣济南市13条标志性产业链，重点推进第六灯塔工厂、中试验证平台、工业母机产业园等重大项目。目前企业已建有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8个，国家级、省市级人才工作平台11个。济南二机床集团党委组织部部长李学志：
8: 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推广实施中长期激励机制，建设高标准人才公寓，形成了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良好生态。目前企业拥有地类以上人才31人，其中国家级人才称号6人，省市技术技能人才170人。
6: 目前济南二机床的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加工及装配产线已经应用于比亚迪、吉利、长安等车企新能源汽车生产。这项技术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也抓住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变革机遇，极大提振了团队士气。济南二机床集团吉二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总经理史军：
7: 冯总身上这种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也引领着我们团队，也使我们研发团队也形成这种勇于创新、不怕失败的这种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
6: 近年来，济南市坚持工业强势战略，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系统布局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出台极高人才 2.0 等系列政策，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 以精准服务。

0: 务破解人才创新创业难题，让各类人才安心安业，尽展其才。济南二机床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国明。
1: 聚焦国家、省市重点研发项目，实施导师制，从项目中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我们必须在新能源汽车的全新赛道上赢得定义未来的主动权。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紧扣群众需求，办好民生实事，抓实发展举措，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0: 枣庄市山亭区锚定建设绿色发展引领区，打造水墨山亭幸福小城发展目标，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的内生动力。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区公务员局局长向李丽，
3: 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扎实办好一系列惠民实事，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0: 威海市文登区实施重点产业链长制，组建由区级领导统筹、科级干部助起、镇街园区联动的三级服务体系，目前已走访重点企业362家，解决企业诉求46个，组织产业配套合作54场。威海市文登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常务副主任周鑫，
4: 把学习教育与登山攻坚突破年作风提升行动深度融合，聚焦深学、侦查、实改、精准发力，同步推进，引导干部以实际工作成效来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0: 运城县聚焦群众最关心、发展最需要的实际问题，围绕教育、交通、供热三大领域，落地14项民生实事，增加公办义务教育学位1225个，高中学位2200个。加速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运城县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县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房俊玲，
5: 我们实行一名县级领导牵头，一个专班推进，一套台长管理落实机制，全程跟踪问效，半截回看评估，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干部队伍的政治担当。
6: 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的日常休憩和生活保障需求，淄博市立足民生关切，整合盘活各类资源，完善休息补给、生活便民、就业帮扶等多元服务，以有温度的城市服务为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新业态劳动者筑起暖心港湾。淄博台记者孙伟军报道。
7: 这当然很近啊，就100多米，
8: 就是这样。
9: 清晨6点，外卖骑手王新阳准时上岗，开启一天的工作。下午2点多，忙完5件配送高峰，他又渴又累。以往这段时间，他和同事无处可去，只能坐在电动车上打盹。但现在，他们可以前往所在商圈附近的暖心驿站短暂休整。
7: 中午不忙了以后，都会去我们站点有茶水什么的，可以休息。这个位置很好啊，很宽敞。我们车停都很方便，我们站点住宿、洗衣间什么都有。
9: 据统计

0: 铁三期规划项目建设速度、工序效率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青岛地铁集团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赵强。
1: 三期规划的七条线路呢，共计102座车站，目前86座车站实现封顶，76个区间贯通，土建工程呢累计完成74%。
0: 建设过程中，青岛地铁集团主动拥抱智能技术，历经8年攻关，研发了国家示范工程列车全自主运行系统，并应用于青岛地铁6号线。有了这套系统，地铁列车会自己跑、自己停、自己回，实现全自主判断运行。中国轨道交通装备技术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青岛地铁集团还自主研发了全国首个城轨垂域大模型，填补行业空白。青岛地铁集团副总工程师、数字发展部设备技术部部长邢春阳。
2: 目前呢，我们已经规划设计了26个智能体群，多达2000个场景，开展这个智能体的建设。我们集团呢也制定了相应的这个人工智能三类型的方案。我们全部的业务要有70%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覆盖。那么到了这个28年，我们要达到90%，来实现我们人工智能在整个地铁的业务场景的智慧化应用。
0: 目前，青岛地�铁已运营8条线路，总里程352公里，日均运送乘客150万人次。深耕轨道交通主业的同时，青岛地铁集团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编制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融合发展规划，建成全省首个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及市级一网统飞平台，并设立总规模5亿元的低空产业基金，助力青岛加速迈向低空经济全国第一方阵。青岛地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军。
3: 青岛地铁将继续秉承为人民建地铁、为城市建地铁的初心，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深化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双业融合，持续发力建设、运营、经营、开发和资本运作5大板块，奋力推进青岛地铁自律融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4: 五一假期，在河南新乡八里沟景区，一名女孩意外落水，由于水流湍急，女孩处境非常危险。就在这时，来景区游玩的德州禹城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焦振振挺身而出，成功把落水女孩救上岸。德州台记者周荣珍报道。
5: 5月1号，德州教师焦振振和同事组团到河南新乡八里沟景区游玩，没多久他就听到了有人落水的声音。
6: 玩了大约有5-6分钟的时候，就听见有人落水了。看到的时候，孩子沉下去浮上来，沉下去浮上来，就把手机往后一扔，跑过去，直接跳下去了。
5: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当时女孩一个人在河边玩耍，一不小心就滑进了水里。当时她的父母距离较远，焦振振看到女孩落水后，就立马跳了下去救人。同事庞秀芳。
7: 当时事发特别突然，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焦老师就立马冲了过去，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救人。看着水流那么急，我们都在岸上特别揪心。
6: 跳下去的时候没想到水这么深，然后在水里的时候我就抱他高一点，是反正挺吃力吧，因为那个水是往下流，水也挺深的，也挺凉的，到那个岸边基本上是没劲儿。
5: 好在有惊无险，女孩被成功救上了岸。随后焦振振救人的行为被发布到了网上，获得了广大网友的点赞。记者了解到，这已经是焦振振第3次跳水救人了。他说，如果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他还会第一时间冲上去，因为他觉得自己不仅是救了一条人命，更是挽救了一个家庭。
8: 请听简讯。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昨天发布。15-57，济南将 GDP 年均增速设定为 5%，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北方先进制造业基地，推进外贸提质增效，到2030年货物贸易规模力争突破3200亿元，建成轨道交通6号线、7号线、17、9号线、17工程，运营里程达 314.7 公里。
4: 今年以来，青岛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青岛机场成为外国人开启中国行的优选入境热门口岸。1月至4月，通过青岛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超过22万人次，同比增长 55%， 免签入境占比超过80%，呈现出客源多元、增长势头强劲的特点。
8: 第四届中国海洋美食文化节暨2026中华民族美食文化节将于5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嘉年华举办，打造集展览、竞赛、惠民消费于一体的国家级美食文化。

0: 盛会。
1: 第十六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将于5月15号到17号在广饶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展会全球轮胎75强、世界500强企业达到50家，数量和质量较上届均有较大提升。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八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8到25度；德州晴，15到26度；聊城多云，15到24度；泰安晴，11到23度；菏泽多云转晴，16到24度；枣庄阴转多云，12到25度；济宁阴转多云，15到24度；临沂晴转多云，13到25度；日照晴，14到24度；青岛晴，15到23度；烟台晴，13到20度；威海晴，13到20度；潍坊晴，15到25度。
3: 多斤苹果吃不完，那就分给亲戚。买苹果之外，医院药房的阿姨悄悄给梁丽丽煮了2个鸡蛋，收费处的职工递来牛奶和麻花，更有人硬塞给梁丽丽一盒热乎乎的盒饭。咸丰这座小城的市民也闻声而动，有人骑着电动车专程前来，网络达人举起了手机帮忙在网上吆喝，就连路过的市民和外卖小哥也停下来顺手买几个。你一袋我一袋，不到一天，8000多斤苹果被售卖一空，近4万元货款全部交到了梁丽丽的手上。梁丽丽激动不已，我一个外地人在最难的时候被这里的人一下子温暖到了。中国人常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当危难来临之时，我们总能看到一次次挺身而出，一双双相助之手，传递着中国人最朴素的善意和温情。这让我们不禁忍不住想，那2个鸡蛋有多暖，那份盒饭有多香，那100多斤苹果有多甜，那8000多斤苹果的情谊又有多重。这股暖流不仅在湖北咸丰，也在极要重的家乡陕西洋县，甚至在全网涌动。截至发稿，媒体发布的相关新闻短视频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平台累计获赞20多万，网友跟评近3万。有洋县的网友留言感慨，感谢这份质朴善良，让千里之外的洋县邂逅跨越地域的温情。洋县通过官方发布号表示，该县决定自2026年5月7号起，洋县所有收费景区面向湖北省恩施州群众实行一年内免门票的政策。你看，善意就像水波，一圈一圈的荡开去。你帮我一次，我记你一生；你温暖一个人，一座城回赠你山河万里。苹果有价，人心无价。这车苹果卖了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暖心奇迹让我们相信，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在哪儿跌倒，总有一座陌生的小城愿意为你停下脚步，为你亮起灯，为你把一车苹果变成一城的温暖。这就是中国，并非宏大的叙事，而是无数普通人以心为灯，照亮彼此的烟火人间。8000多斤苹果不到一天卖光，正是这人间最真实的注脚。善意流转之处，便是家国最温暖的底色。5月4号，有网友发视频说，他在天津一家山姆会员店的餐吧发现，有不少顾客拿着透明塑料袋接取小料自取台的免费酱料。他甚至看到有一家人接了3大袋，这让他感叹，难怪山姆餐吧的酱用得这么快。山姆会员商店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山姆餐吧的

0: 小料全部免费提供，不会额外收费。至于有顾客用塑料袋接取免费酱料的情况，他会记录并反馈给相关门店。人家山姆会员店餐吧提供免费的小料，本意是方便就餐的顾客搭配餐食，提升消费体验，是商家的贴心服务，也是对顾客的信任。但是有些人明明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却如此不顾体面，用塑料袋囤积酱料，把免费使用等同于能拿尽拿，把商家的善意当成了可钻的空子，把薅羊毛的算盘打的是噼啪乱响，看起来精明的跟猴差不多，其实啊，把自己的低素质亮了个底儿掉。这种吃相难看的举动并非第一次出现，免费咖啡被整壶打包，酒店自助餐被藏在手提包里带走，商场卫生间厕纸常常是不翼而飞。有便宜不沾就是吃亏的心态在某些人心里根深蒂固，他们并非买不起，也不是真的缺这点东西，而是如果不沾这点便宜就浑身难受。如此贪婪无度，不仅让个人颜面扫地，也让公共文明蒙了羞。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流淌于生活的点滴细节。不贪图小利，不滥用公共资源，尊重他人权益，这些看起来简单的准则，恰恰是社会和谐运转的基石。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几袋酱料本来就值不了多少钱，我劝这些人还是别干这丢人现眼的事儿了。远看像全计，近看是全理，还以为只是疯的顽皮，没想到全是人的心机。今日有网友在大连街头偶然发现了一家全理酒店，起初啊，他还以为计字上的一撇啊可能被风吹掉了，结果打开地图软件发现，确实名字是全理酒店。但要说全理跟全计毫无关系也不准确，这家酒店此前确实是全季酒店，和全季品牌有着直接的渊源。据了解，全季酒店是华住集团旗下成熟的中档酒店品牌，相关的商标已经完成注册，受法律严格保护。使用者
1: 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2: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1: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两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 92%。 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品。

0: 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1: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0: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 3.15 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 33.7 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四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2: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四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0: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3: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0: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 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一吨 B5 柴油，可比一吨普通柴油减少约 0.15 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4: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状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0: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5: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啊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

0: 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
1: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9.05 万平方千米，水土保持率 69.75%。 来听报道。
2: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9.05 万平方千米，预堤坝 6.02 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 69.75%。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3: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 29.05 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 70% 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2: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 1.38 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3: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昨天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
1: 进入五月以来，受益于各地楼市新政，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来听报道。
4: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5: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4: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2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 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七条举措。
6: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4: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0: 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
1: 伊朗媒体昨天报道说，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已向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水域的所有船只发布正式通知，伊朗将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及有限维修等服务。通知说，船只可通过甚高频16频道联系最近的伊朗港口交管部门请求援助。
0: 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 4.48 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50%。 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3.5%，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不过，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明确指出，只有那些经过科学方式、依据严格法律标准认定为非法所获的文物才会归还。来听报道。
7: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0: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日前表示，伊朗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将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说，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G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1: 研究人员6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2025年8月，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生超级海啸，浪高达到近500米，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海啸。当地时间2025年8月10号早晨5时26分，特雷西阿姆峡湾上方山体发生滑坡，滑坡岩石总量达6400万立方米，相当于24座大金字塔。坠落的岩石在特雷西阿姆峡湾中掀起巨浪，最高达481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9: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0: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现在是早上8点。
8: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1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